0: 平台上圆圆他说，最幸福的事就是做了早饭，儿子和老公吃得很开心，光盘行动。
1: 嗯，我觉得圆圆是一个奉献付出型的人格。
0: 没错，
1: 好像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别人吃比自己吃还要开心。
0: 哎，没错哈，你看这个不锈钢他就说了，最近最幸福的事，最近提很多东西的时候，俩儿子都跑过来抢着帮我拿，知道妈妈很累，帮我分担了，突然感觉孩子长大了。
1: 嗯，真是长大了，自己心里应该轻微的情愫要更多一些。
0: 这两个皮夹克很扛风啊，是吧？让我想到了2003年春晚的那首歌，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就那个啊。
1: 嗯，这没听过，
0: 是吧？你看我也是胆大，我都敢唱歌了，我跟你说。
1: 太厉害了，一点不跑调。
0: 那个跑了你也不知道，因为你都没有听过。
1: 我才一岁呢，还不穿裤子呢。
0: 粘着
1: 尿不湿呢，
0: 跟不加冷啊。
1: 元气小胖说，每天睡前和闺女的抱抱时间直接幸福爆表了。
0: 是，
1: 他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海妈牛。
0: 海妈牛，
1: 特别奇怪啊，每天睡前就撒娇叫着海妈牛抱抱。他就是一个小肉宝啊，抱着他真的是一整天的疲惫烦心事全都一扫而光了。要谢谢我的小宝贝儿，小小的人儿，每天给我大大的能量。
0: 你元气小胖把这个都这么说了，我也说我们家小朋友叫我什么，叫我黏黏怪。
1: 为什么呢？
0: 我自己起的，因为特别用嘴唇去撵他的小胳膊上的小肉，妈妈妈这样，都叫黏黏怪，
1: 好幸福。
0: 然后每天晚上又讲故事的时候，他就会骑在我身上，我趴在床，他骑在我身上，然后把肩膀把头放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我读，他就在旁边那儿看。就那样黏黏怪讲故事了，
1: 我觉得画面感特别强，这就是幸福具象化。
0: 有的时候也挺累，因为有一本书要讲好几遍。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本期时间呢8:16整，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收音机前的陈灿还在不在？陈灿啊，
1: 实名呼叫，
0: 这个实名呼叫，他问我们那个主播严选当中那个戴森吹风机是正品吗？当然是正品，因为它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而且2年内免费维修。
1: 是，我记得咱们以前给大家上过戴森吹风机一段时间，然后好多朋友就一直在后台问，什么时候再补货再补货啊？戴森它真的是又来了。
0: 没错，那么先说价格，这次呢，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戴森吹风机只需要1499，
1: 是官网至少得是一个2940块钱。
0: 没错啊，所以说让各位在每天这个吹头发的时候，不光是能够把头发吹干，还能够养发护发，这个是很厉害的，因为它被称之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它不伤发的黑科技，掌管秀发的神，各大沙龙啊、时尚博主都是用在手里的。而且这次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型号，它比经典款 HD08更能打。
1: 是，配件技术是全方位的调整升级了。
0: 是，
1: 因为戴森它利用的是专利气流倍增的技术，3倍气流可以快速的把水分给吹干，而且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还有就是搭载强大的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发丝上的毛鳞片，
0: 是
1: 从根源上去养护头发，把你的发根吹挺喽。而且你用戴森吹完之后啊，用其他吹风机吹完之后，我是必须要涂护发精油，但是用戴森吹完之后，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柔顺了。
0: 没错，它用那种呼呼的那种抚摸的声音，
1: 对。
0: 不光干发很快，同时还养发护发，吹完头发巨顺巨滑巨蓬松。有一点可查，我们家就用这个，然后我跟我们家小朋友吹头发的时候，就觉得吹完以后它和别的吹风机完全不一样，别的吹完就很干很扎手，但它吹完，
1: 对，
0: 是吧，它吹完就很柔顺，就是很软的那种感觉，像一个蓬松的小球一样。
1: 没错，而且它吹出来格外蓬松，
0: 没错，
1: 你的发根你觉得是挺立着的。
0: 哎，
1: 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到的是1499元，一整套还送4个超大风嘴儿。那如果你的手速够快呢，还能够抢到我们加送的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一个。
0: 哎，没错，女明星同款6件套哈，那么1499就能够拿到了。支持官网核验，一机一码，官方正品，2年内免费维修。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2: Here we go.

0: 8:23，阿花理解不了双鱼在13分钟之前说，刚刚突然来的省歌也挺让人幸福的。
1: 嗯，没错，可能音乐啊这种给到我们这种即刻的反馈是很重要的。
0: 哎，
1: 我前段时间休假是去了延吉，延吉有一条河叫布尔哈通河，在河的两畔呢，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华丽，灯火辉煌的感觉，有一种延吉小外滩的意思。然后在那个河的两边呢，其实有流浪的歌手，他每隔感觉隔200米就会有一个像小舞台一样，一个木头的台子，就会有歌手站在上面演唱，每隔200米有一个，每隔200米有一个。
0: 他们唱什么？
1: 我们没有走到头，但是目之所及的地方就已经有3个非常棒的歌手了，而且是外国的歌手，完全说不会说中国话，在台上演唱的时候完全都是外语，然后我们在给他欢呼啊，在给他喝彩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好 good good，然后他也会给到我们的一些反馈，直到他在唱着他第3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防弹少年团的时候，我就觉得戳中我的心了
0: 啊，就那感觉来了。
1: 而且在那天布尔哈通河畔它有一轮非常非常圆的月亮，不是初一也不是15，却看到了满月。这觉得也是我这一趟年假里面最幸福的一点，
0: 最幸福一点啊。这个刘晓同学说了，说这个最近最幸福的一件事发现了我们。那真的好，这是最幸福的相遇。
1: 没错，还有我们的袁说了，说最近感觉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呢，是我刚4岁的大女儿，在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会主动递给我，并且说一句妈妈你也吃呀。
0: 我懂这种甜。这个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ZZZ， 回复了吹风机。你不要回复吹风机，你要回复秒杀。回复冲击也可以哈。
1: 是
0: 回复吹风机也可以，回复秒杀也可以，都行。
1: 对，最近如果回复秒杀的话，还是有很多好品要推荐给大家的。
0: 没错，既然说到防弹少年团了，那么他这首叫做
1: Dreamers。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8:2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月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16号，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实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6号，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号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

0: 8:3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
1: 没错，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未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的理性决策还不成熟，所以对于风险的感知能力比成年人要低，而且他们的好奇心重，感染力很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就尤为重要了。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那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具体的征兆呢？
0: 如果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受嗜睡流泪，向老人边流要钱，房间有奇怪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会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1: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来筑起防毒长城。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提个醒，说个秘密，今天来到了9月17号了。如果说你想在10月1号当天出门的话，如果说你想在10月1号当天出门，坐动车出门，坐火车出门，那么今天就要开始抢1号的票了。
1: 嗯，没错，提前15天的预售规则呢，今天就可以抢10月1号首日的火车票了。
0: 没错，
1: 那一般大家可能都会选择在9月30号的时候就匆匆退场。但是9月30号的车票在昨天开始抢购之后呢，还有没有余票？大家立刻拿出手机来查看一下啊！
0: 赶紧的看看啊！9月17号，也就是今儿，可以购买10月1号国庆首天的火车票了。那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为10月1号到7号，就国庆假期啊，1号到7号，铁路运输周期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8号，等于说铁路的运输周期可能从高峰期从9月23号开始，慢慢的人流又上来了。
1: 10月1号可能会迎来一个客流的最高峰。
0: 没错，
1: 那因为国庆之前还有中秋嘛，刚刚我又打开我的12306，略了一眼中秋节的票。本以为会是一个一抢而空的状态，没想到早晚可能时间早一些，7点钟或者说6点左右的车次，包括说晚上晚一点的车次，还有少量余票。
0: 没错，
1: 所以如果说中秋节你想要出行或者要回家的朋友，还是可以立刻购票起来。
0: 没错，那么铁路部门呢，会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增开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昆明、成都、香港等热门方向高峰时段还会加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还会采用动车组重联，包括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增加热门的线路运力，满足大家伙的长途出行需求。
1: 没错，假期出行肯定是客流量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行程，定好闹钟，及时购票。如果没有抢到直达的车票，你也可以留意一些转车中间需要换乘的一些车次。
0: 没错，
1: 包括还有后续的余票以及临客信息。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1: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0: 傅辛博，皎皎月光。
1: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王菀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沈佳润 ，Why。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8:45，我替他回答幸福到底哪里去了。幸福其实就在每一口的美味当中，他就是幸福，就能够找到他了。
1: 嗯，而且这个时间阶段了啊，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身体考虑了，毕竟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嘛。
0: 哎，
1: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好吃的了，而且是有营养的好吃的，就是来自8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
0: 没错，那么这也是我们山东乐广播断货2个月的超人气的一款品了。那么这次我们的组合相当之棒，它依旧是高档礼盒包装，而且是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着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
1: 是线下门店，哎呦，这100根不便宜，5999。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中秋国庆呢，山东音乐广播依旧直降4500，到手是1499。
0: 没错，
1: 如果您是前100位下单的呢，再额外赠送您20根，足足120根。同时，这100根啊，120根是分3个礼盒包装
0: 哦，
1: 也就是说，这1499，您在中秋节走亲访友的时候，您能走3家。
0: 没错，而且合着一根才12.5块，性价比很高，自个儿家留一盒，爸妈家留一盒，岳父岳母家留一盒，相当合适。
1: 是不满意，还有7天的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都可以放心去拍了。
0: 哎，没错，那其实我们这款海参呢，就是这个和传统的干海参不同，它是一个速发海参，因为它是每一根都是精挑细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而且都是精选的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共足，同时它还叠加了3大升级。
1: 没错，一个升级就是营养升级，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是保留了大部分的营养不流失，因为它没有淡干海参的那种反复蒸煮营养流失的过程，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更高了。
0: 没错，第二个就是数量升级，刚刚说到了100+20，总共120根，折合每根才12.5块。
1: 没错，再就是泡发更升级了，免蒸免煮，开袋计时，超级的方便。
0: 没错，那么找到它的办法和地方也是老地方，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8:51，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家有没有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很多的车型都是隐藏式门把手，
1: 没错，各种各样的，尤其是现在打车基本上都是打到新能源车嘛，我都不会开门，我开开门进去，我都不会下车，
0: 打不开。有些
1: 我得先问那师傅，我说这门到底咋开啊？
0: 有一款车我不提名字啊，这个它的那个打开在里面开的那个门把手是在它那个小洞洞里头，你得伸进去
1: 按一下
0: 往外推，
1: 打到过这样的，
0: 对，是吧？不知道怎么开，有的时候。那么隐藏式门把手呢？明确了，自2027年1月1号开始，全隐藏式门把手将退出汽车市场，让汽车设计回归安全为本。
1: 但你别说，这隐藏式门把手挺高级，
0: 没很酷，
1: 我觉得很时尚。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一拉就开了，咱这得先按一下，
0: 没错，降低风阻。
1: 对，降低风阻，但是你这风阻的降低效果啊，降低是0.0001的风阻系数。我只能说是微乎其。
0: 没错，微乎其。你咱是在路上，是为了安全，又不是为了飙车，
1: 对，
0: 是不是不是为了速度？那么它的设计隐患也很突出的，冬天容易冻住，我们家就是隐藏式门把手冻住过，然后呢，车辆碰撞断电的时候，门把手失灵，阻碍了一些逃生的救援，那么2024年隐藏式门把手加伤儿童指数的投诉量同比大涨132%。
1: 也不能老追求降低风阻。
0: 是。
1: 那我们的新标准的划定安全底线提出了3点硬性要求。首先，门把手要方便徒手操作，不能够完全依赖电子驱动。
0: 是。
1: 而且必须配备机械释放结构，无电事故状态之下呢也能够手动开门。再就是运动轨迹与缝隙。要进行优化，杜绝夹手的风险。
0: 没错。那么这项新规呢，并非否定了汽车创新，而是给汽车设计划定了安全红线，打破了电子驱动就是高科技的误区，提醒车企不能为了外观的这种噱头牺牲驾乘人员的使用体验和生命安全，让车辆设计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1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4: 上午好。
3: 17号了，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菏泽、潍坊、日照、青岛和烟台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4: 最低气温全省一般是在20度左右。17号的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已经又能够达到33度的一个高温天气了。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是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3: 哎，没错。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烟台和威海注意了，天气阴，局部有小雨，那么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4: 最低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鲁西北沿海地区20度，其他地区18度。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32度，鲁中山区沿海地区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3: 哎，没错。那么有降雨的城市，各位要注意一下，可能沿海啊，包括潍坊啊，可能会有局部的小雨的情况出现。那么其他地区都是一个晴间多云的状态，最高温30度左右，最低温在20度左右，温差还是有点大的哈。
4: 对，洋葱穿衣法，立刻穿起来了。

0: 9:07，今天互动话题是让你感受到幸福的一件事儿。
1: 没错，昨天早上我就特幸福。
0: 怎么？
1: 在平凡的工作日的早上睡到了10点钟，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早起拉开窗帘，你看到街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啊，已经开始了一天繁忙的工作了，而你还在松弛的享受生活，太幸福了。
0: 昨天上午的十点钟我也拉开了窗帘，不过我拉开的是办公室的窗帘，
1: 是
0: 啊，然后阳光明媚的照在了我的脸上。
1: 怎么
0: 样？发现6点钟起床，10点钟依然很幸福。
1: 是不是就是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感受到自己的这个不同的价值？
0: 哎，是。
1: 你知道我们办公室有一幅大字儿啊，上面就写着幸福广播美好生活。
0: 然后呢？
1: 然后看到就感觉心情很好啊，每天有正能量的话语鼓舞着我们前进。
0: 哎，
1: 刚刚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正确。他说生活当中的幸福呢，通常不是轰轰烈烈的赶来，更多的时候呢是悄悄的扑面而来。
0: 哦，有这么个意思啊。
1: 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分享欲是非常非常强，同样我也能给我身边的朋友提供很多情绪价值。但我想分享的时候，我的这份分享欲能被人稳稳的承托住，我觉得这也是幸福。
0: 哎，
1: 就是我说话有人爱听，想听，
0: 那你每天幸福指数蛮高的。
1: 没错，
0: 最起码我在听。
1: 是。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年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暖心走访继续进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莒县下庄镇刚刚考入山东建筑大学的赵星辉。
1: 大家好，我叫赵星辉，今年19岁，刚毕业于莒县一中，现被山东建筑大学录取，很激动很兴奋，上到这个大学很有成就感。
0: 回望难忘的高中时光，他的心中满是温暖与感恩，他格外感念老师们的悉心栽培。
1: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人，快要高考的时候，那个班主任每人送我们一个手串，然后那个手串上都刻有自己的名字，然后还送各种饼干，然后上面都是祝福的话。那一次就是送这个礼物给我们了很大的鼓舞，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他都是在鼓励你支持你的，给你加把劲，所以你就更有动力去干了这件事。
0: 生活的磨砺沉淀出赵星辉温柔沉稳的品性，他是一个善良踏实内敛温柔爱笑的大男孩。提到自己现阶段的人生理想，他说，
1: 现在的理想就是我先管好自己，就是先把自己的家给撑起来，然后等撑起来之后呢，我再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肯定是能尽力的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有困难的人，就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0: 轻松的交谈当中展现出了赵星辉可爱纯粹的一面。谈到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笑着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憧憬。
1: 我想象大学生活就是又害怕又兴奋，害怕是因为你上到大学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然后你又会遇到新的人新的事儿。其实我对社交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处理人际关系其实我还不是很擅长。兴奋的话就是你上到大学的话，你更加自由，你可以去可以试着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体验各种生活。就是我比较喜欢打乒乓球，在寻思尝试尝试书法。之前我学习就是练过一段书法，就是你写字的时候你可以沉下去，然后每写一个字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然后就感觉书法其实很不错。
0: 当记者问到他的人生座右铭时，赵星辉真诚地分享了自己一直以来所恪守的处事准则。
1: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也可以适用于这整个人生。得意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失意的时候你不要太悲伤，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然后冷静去分析现在的处境，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
0: 少年自有凌云志，平凡亦能绽芳华。愿赵星辉在大学新的征途里步履不停，向阳生长，以沉稳之心奔赴山海，以奋斗之力书写璀璨人生。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9:14:22，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5: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4: 哎，那么发型其实决定了每个人的一天的精神状态和他的一个自信的程度。如果说你当天你的发型自己很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一整天都会精神饱满。
5: 是，就是给大家增加自信心的。有时候我们去登台呀、啊，或者去主持活动啊，
4: 是，
5: 你这妆可以自己化，但是头发真没办法自己搞。
4: 没错啊。那么其实说到头发，又有一个好的发型、好的发质，除了洗护用品之外，吹头发的吹风机也很重要。比方说很多人家里会用到戴森吹风机，它是有原因的。
5: 嗯，没错，它不像是传统吹风机那样用高温给你把头发烘干、你这样吹完之后其实一个是吹得慢、再就是你头发会很干，
4: 是的，
5: 特别不舒服，你必须得涂护发精油、但是戴森不一样啊、它利用的是专利的气流倍增的技术、三倍强劲的气流快速把你头发上的水分给你吹干了、它不用高温也能够迅速干发，而且搭载了强大的负离子功能，能够抚平你的毛鳞片、从根源上呢去养护你的头皮和发根、吹完的头发是又轻盈又蓬松、你就觉得你的发根是立挺起来的，
4: 没错，是很舒服很柔顺的哈、那么萌刚才说的这个特质呢，是戴森的全新的型号，是 HD15 这个型号、它的配件技术全方位调整升级了，比经典款 HD08 更加能打。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2940、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活动当中，五折秒杀只需要1499元， 但是现在还没完。
5: 没错，现在下单呢，再送大家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儿，并且前66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垫梳。
4: 哎，没错，等于说是拍一发六，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
5: 没错，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到了4种颜色，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来选择，而且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方核验，2年之内免费维修。
4: 哎，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5: 秒杀
4: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来自于苏运莹的一首《野子》之后，时间来到了9:2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让你感受到幸福的一件事情。从今天早上好多朋友们的互动当中啊，提取出来一个关键信息，就是跟孩子在一起的一切都是幸福。我还记得我妹妹小我11岁嘛，我当时上高中的阶段去接她幼儿园放学，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孩子我觉得是最懵懂，她在接受社会化的这种规训的时候啊，是很有意思的。刚刚孩子们放学的时候，她可能的眼神里面满是惊恐啊，满是迷茫啊，他在寻找来接他的家长啊，直到他锁定你的那一刻，你能感觉到孩子的眼里放光，然后冲你微笑，然后奔跑过来抱住你的大腿，因为他的身高只能打到你的大腿。我觉得那一刻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这就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在接小朋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一个站立的姿态，但是前段时间呢，北京一所小学门口的一根杆长椅一下就火了，这张仅仅只有一根横杆的简易座椅成了很多接送孩子家长们等候的落脚点，家长们不用站着了，可以靠在这根杆上，可以坐下了。如今呢，国内多个城市也是纷纷的跟进北京的这个做法，把这份便民的设计带到了校门口。比如说我们山东烟台莱山区第4实验小学的门口就安装上了两根一根杆长椅，单根的长度是30米，可以同时容纳100多号人来等候。而且当地还做了贴心的升级，把原本的9厘米宽的凳面加宽到了12厘米，而且还改成了弧形的座面，就一下就把这个坐感舒适度提升上去了。而且长椅经过了多方专业的论证呢，是按照最高的安全标准来建设，也打消了大家对于安全性的顾虑。看来山区呢还根据试点的效果，在合适的校园周边继续做推广。那除了我们山东烟台之外呢，还有很多地方都推出了适配本地情况的版本。比如说在广东江门的3所小学的试点采用的是镀锌钢管打造的长条座椅，它的构建、预制、拼装、施工都非常的便捷，也方便后续的维护。那广东顺德呢，就将校门口原有的护栏直接改造升级成了便民长椅，做法也更轻量化，而且成本也很低。那相信后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小学去推广这样的做法。你看这样一根简简单单的横杆就解决了家长接娃等候无座的小难题，这种小而实用的便民的措施呢，也是从一处走红到多地落实，用比较细微的改造温暖着群众。这是城市治理里面我觉得非常充满人情味的生动实践。你怎么能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呢？以后接孩子都能坐着了。

0: 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近日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知名歌手里·格林伍德的妻子日前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将担任美国驻巴巴多斯等多个加勒比岛国的大使。这一提名已提交国会参议院，等待确认。世贸组织在近日发布的报告当中称，预计到2040年，人工智能 AI 可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带来13.2%的增长。同时，预计到2040年 ，AI 可能使全球贸易额增长40%，其中增幅最大的领域是可通过数字方式交付的服务。近日，荷兰铁路基础设施运营商表示，该国多地的铁路运输因故意中断，初步判断故障是蓄意破坏所致，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的身份及其动机，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万物而不争、哦、而且你又很辽阔，你情绪又很稳定、哦、我觉得这样的你在别人眼里你也很厉害，
1: 是吧？对，没错。那么就是擅长聊天，你觉得他首先要做到什么呢？
0: 嗯，我觉得你就不能自己一直说、啊、你要给到大家一个空间、啊、松弛有度、啊、有来有回。
1: 哎，是。那么有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是首先你要学会先听。
0: 嗯，
1: 哦，你听，哦，他什么意思、
0: 嗯、
1: 他什么感觉，他什么情绪，然后你要去接。
0: 嗯，
1: 然后接了以后呢，你还要让他有所反馈。
0: 嗯，
1: 啊，我觉得哇，这可能像套公式一样，
0: 是吧？所以我觉得擅长聊天啊、嗯、它其实是一种能力、嗯、
1: 哎，
0: 有的人他天生就擅长聊天、
1: 嗯、
0: 天生情商就高，
1: 嗯，
0: 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1: 你觉得我擅长聊天吗？
0: 你擅长聊天
1: 啊、
0: 嗯、我觉得你有时候说的话能点到我心里，
1: 是吗？谢谢你、嗯、就是你可能猜对了一半。其实我私底下是一个不太擅长聊天的人、
0: 啊、不喜欢说话。
1: 哎，就是话筒一架起来，耳机一戴，音乐一响，这个时候我觉得哎，我是一个擅长聊天的人、
0: 嗯、
1: 但是私底下其实我是一个不太说话的人，
0: 自己的世界，
1: 嗯，
0: 情绪很浓啊。
1: 哎，就是当两个人可能就是这个初次见面，然后要谈些事情、
0: 嗯、
1: 或者说闲聊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会绞尽脑汁开始想话题、
0: 嗯、
1: 但往往我想的让对方就是回答完 over 了，没有了。
0: 哎呦，这就是一种能力嘛、
1: 啊、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你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从天气开始聊起呢？
1: 哦，
0: 聊聊今天天气吧，行不行？
1: 可以可以。各位，你是一个擅长聊天的人吗？如果你是的话，欢迎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来告诉我你是不是一个擅长聊天的人。

0: 那谢谢张说，此刻的幸福就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下班回到家以后还能吃到妈妈做的饭。
1: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不论长到多大都是妈妈眼里的少年啊。
0: 没错，都是妈妈眼里骄傲的少年。默默说一句，我已经吃到
1: 好幸福、哦、
0: 吃完了还有肚子走
1: 连吃带拿
0: 必须的。

0: 9:44，各位收音机前的骄傲的少年们，那么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们一起过热辣滚烫的人生，那必须要把身体养好，因为都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没错，一到气色不好的时候啊，可能很多家长就担心了，说孩子你最近气色怎么这么不好啊，抓紧时间吃根海参补补吧。
0: 没错，
1: 大家的潜意识都会把海参当作是一个食补非常好的方式。
0: 没错，不光是上学的孩子，其实收音机前谁不是宝宝呢，对不对？如果说每天一个海参能够让各位充满精力和能量，我相信不管是学业还是工作都能够上层层高楼。那么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断货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
1: 没错，虽然大家都是宝宝，可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宝宝参啊，都是根刺粗壮的，紧实弹牙的，肉壁肥厚的，下眠之后头茶的秋参。
0: 而且就是分量要给足，如果说各位今天前100位下单的，再额外赠送您20根，足足120根，但是价格也给您砍到脚后跟。如果说你要在市面上买我们同样的海参，买100根的话，要卖到5999，
1: 因为品质高呀。
0: 没错，但是你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当中只需要花到1499就能够买100根，而且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送您20根，等于说您是1499买到120根，合着一根才12.5块。
1: 是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各位孝敬父母，感谢恩师啊！这次我们的海参也是分为了三个礼盒分装，
0: 没错，
1: 1000元就能送3家了。
0: 自己加一箱，爸妈加一箱，岳父岳母加一箱，
1: 是
0: 完美适配。
1: 没错，不满意7天可以包退，而且有运费险，售后无忧的。大家可以放心去拍了。
0: 哎，没错，这次呢我们是做了一个三大升级。第一是营养升级，它是全程只有3道工序，把这个鲜海参煮熟以后速冻，然后经过了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经过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科技狠活，保留了大部分的营养。
1: 是反复蒸煮，营养肯定会流失，我们直接不反复蒸煮了。
0: 是的。
1: 再就是数量升级120根，还有泡发升级，开袋计时，免蒸免煮，超级方便。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补充好能量，和我们一起来过热辣滚烫的人生。

0: 9:52，今天的动感早高峰又和各位说声再会了。先把时间交给好音乐和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1: 没错，明天就是礼拜五啦，可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哦，礼拜天是要上班的哦。
0: 没错，礼拜六有些人也是要上班的哟。
1: 是的，是的。
0: 好吧，动感早高峰，明早7点继续和各位动感出发，拜拜。
1: 明早见喽，
0: 明早见。

起而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来自组合南拳妈妈的这首 Here We Go 的陪伴之下呢，北京时间的10:04，也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晨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那么接下来2个小时的时间，小晨也会依然在这里带着你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了一个最近的网络热词，叫做前额叶友好，同时呢也提到了山东省内的非常多的前额叶友好的旅行目的地，可以让我们不用早起抢票，不用研究复杂的路线，也不用追着网红机位跑，就只享受纯粹的旅行的放松和惬意。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山东的那些前额叶友好的旅行目的地，跟着好音乐一起来开启一场治愈系的旅行。首先呢，位于潍坊青州的景塘古村啊，就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在这儿享受放空和治愈的好去处。这座拥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明代石头古村落，也是电视剧《红高粱》的取景地。这里的治愈感来自一种朴素的旧，走进村里呢，就好像是进入了一段被保存得非常好的旧时光。各种石板路、石墙和石屋顺着山势层层展开，没有过度精致的布景，只有墙角的古井和青苔，院门上的木纹和晾晒的农作物，都带着一股真实的生活留下的痕迹。总体而言呢，景塘古村的商业化的程度是比较低的，非常适合喜欢人文摄影和安静氛围的游客。而且呢，和成熟的景区相比，整个景塘古村里有非常多的坡道和石阶啊，建议大家呢在来玩的时候可以选择一双舒适防滑的鞋，同时呢还建议大家避开正午时段，选择黄昏的时候来游览，因为这个时候呢，这里的石屋会显得更加的有层次，村里的生活气息也会更加的柔和。另外呢，景塘古村的这份浪漫是那种沉淀在时光里的，需要我们去慢慢的走，细细的品。如果说你厌倦了那种人挤人的热门古镇，那么景塘古村呢，绝对是值得你去感受一下这份独特的宁静和美好的。每一天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到这首门没锁来自品冠。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最近呢，大家在微信后台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啊，是终于有货了。大家可以现在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能够进入我们的一个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的这样的一个专区啊，能够用1499元的价格直接带走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很多朋友呢，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洗头做造型，就感觉好像不洗头发呢，一个人整天都没有精神。但是洗得越勤，油的就越快，掉的还越多。那如果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呢，除了洗发水要选好之外，这个吹风机啊，是更得选对的。那今天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就为大家推荐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它拥有不伤发的黑科技，是掌管秀发的神，同时呢，也是各大高端沙龙和时尚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选手，护发实力啊，真的是没得说。关键呢，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全新的 HD15 这个型号，配件技术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要更加能打。官旗标价2940元，今天山东音乐广播中

州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仅需14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的朋友，我们再给您加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呢，还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啊，等于是拍一发六。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呢，百变发型也可以随心做。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吧。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大盘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暂列年度票房前五名。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宣布，经典影片《小城之春》4K 修复版将作为开幕片，于9月24日在平遥电影宫小城之春影厅进行亚洲首映。虚拟现实电影《仙剑奇侠传一》正式立项，该片由韩萌编剧，采用虚拟现实技术设置，聚焦原版游戏初期段落，剧情与1995年原版游戏高度一致。讲述李逍遥为救婶婶和赵灵儿林月如一同闯荡江湖的故事。生化危机系列时隔9年再登内地大荧幕，生化危机爆发夜官宣确认引进。该片由扎克·克雷格执导，奥斯汀·埃布拉姆斯主演，讲述医疗快递员布莱恩意外卷入浣熊市病毒危机，在失控城市中寻找生路的故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许慧欣七月七日晴，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带你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小陈也将带着各位一起来盘点一下咱们山东省内的那些前额叶友好的旅行目的地。提到微山湖啊，我相信很多山东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啊。但是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在济宁的微山湖畔呢，还有一座不是江南但却胜似江南的水乡小镇，同样能让我们感受到前额叶友好的旅行体验，那就是南阳古镇。作为一座典型的湖中岛镇，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在南阳古镇当中穿镇而过，而走进古镇呢，我们就能看到运河水在眼前缓缓地铺开，甚至连风里啊都带着那种清新的水汽。在南阳古镇，我们可以沿着青石小巷去闲逛，看老屋临水而立，听船桨拨开湖面的清响，感受时间也跟着慢下来的旅程。在古镇感受过一天的休闲放松的时光之后呢，当时间来到傍晚，你还可以在晚霞归舟的陪伴之下，在这里品尝上一桌新鲜的湖味，让水乡的宁静和美食一点一点抚平你的生活的压力和疲惫。那么每年的五到十月份这个时间呢，都是最适合到南阳古镇来旅行打卡的一个时段了啊。如果说呢，你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裕的话，那特别建议大家在这儿可以选择住上一晚再走，可以去感受一下湖镇的安静，用两天一夜的时间，在这片江北水乡的温柔里，给自己彻底的放个假。

这首《爱爱爱》来自歌手方大同。金九银十啊，最近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了。大伙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千万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身体。一天一根海参呢，也可以抓紧吃起来了，营养秘籍。山东音乐广播断货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就在本周震撼回归了，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海参是大量减产的，前期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有等到上线的通知，却提前收到了涨价的通知。但是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是为大家准备了高档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而且呢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呢，这样的100根是要5999元的。今天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依旧直降4500元，只要1499元。而且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给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呢，到手一根才12.5块啊，真正的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让您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恩恩师，3个礼盒分装，1000元能够送3家人情，而且还有不满意7天包退的运费险的服务，售后无忧，可以放心来拍。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啊，就可以直接来秒付秒拍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和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希望山东音乐广播的所有听众朋友呢，都能够每天花上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呢，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后台很多人都在此刻啊同时的提交订单当中。那如果说不想错过的，就赶紧来拼拼手速了，机会难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活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歌手傅辛博演唱了一首新歌《皎皎月光》，这首歌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片头歌曲。从听觉的感受来说，这首歌自带画面感，以清冷的钢琴起调，像夜色一样漫开，再结合上傅辛博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娓娓道来，克制却饱含深情，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却能听见挣扎之后的和解。月光是意象，被看见才是内核，完美的紧扣住了电视剧《生逢其时》中关于接纳自我和彼此照亮的主题。
1: 我

最近正在忙于自己各地巡演的路虎发表了一首新歌，叫《香格里拉》。这首歌对于很多喜欢路虎的歌迷来说呢，应该说是备受关注，因为呢，他早在杭州站的演出的时候呢，就作为盲盒曲目来首唱了这首作品。路虎说呢，这是写给所有追梦人的歌，映照出了他多年幕后蛰伏、追逐音乐理想的路。香格里拉在这首歌当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地名，而是每个人在心底的最柔软深处的精神净土。

向来以擅长的宿命式浪漫的作品风格打动大家的告五人，最近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在这里等你》，而这次在新歌当中，他们把格局拉到了百年的时间维度。他以跨越百年的等待为核心，想象百年之后的世界，寄托出了不想再错过的执念，既是恋人之间跨越时间的约定，同时也是乐队和听众之间借音乐所维系的长久连接。单曲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告五人这首全新的流行摇滚新作《在这里等你》。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来自歌手张含韵的一首代表作《酸酸甜甜就是我》。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在威海榕城呢，有一座三面环海的东厨岛村，以保存完整的百年海草房群落闻名，被誉为是国内生态民居的活标本。 这里不仅拥有7.5公里至10公里的海岸线， 5公里长的天然沙滩， 以及300亩至3000亩的赶海滩涂， 同时呢还保留了大片极具胶东特色的海草房。粗粒的石墙，厚厚的海草屋顶和弯曲的村中小路，让这儿啊就好像是一幅海边的童话村落。不论是你想开启一段浪漫的海边旅程，还是说来享受一段轻松治愈的前额叶友好的旅行啊，这里都可以 满足你。在东厨岛村呢，我们可以起个大早来看一场绝美又震撼的海上日出，也可以白天沿着老街散步，晚上住进海草房民宿，去感受海风轻轻吹过屋檐，浪声从远处传来，日子啊也会在这一刻变得缓慢而宁静。 整个东厨岛村呢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那么除了休闲放松之余呢，这里还有各种出海赶海等项目可以去体验。我们可以在村里住一天海草房，吃一天渔家饭，睡一天农家炕，当一天渔家人，看一天民俗情，感受海草房质朴古拙的渔家气息的同时，来体验生活在原生态渔村的那份感觉。 而如果说呢，你想去找一个既能亲近自然又带点艺术气息的治愈的角落的话呢，那么日照的白鹿湾小镇啊，也同样的很适合你。在这里，各种美术馆、书店、咖啡馆、葡萄园和树林散落在园区的各个角落当中，建筑呢也安静地融进了自然里。我们可以在这里去看一场展览， 在书店消磨时间，或者呢就单纯的什么都不做，只是沿着田野慢慢的散步，去享受一个人的静下来的慢时光，也很好。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This is Chando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喉咙》。在节目的上个时段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介绍到了最近一直断货，很多朋友在问的这款戴森吹风机是终于上线有货了。那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了一个咨询哈。最近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是给大家带来了超值的福利补贴，价格限时只需要1499元就能把戴森吹风机直接带回家了。很多朋友啊，每天早上起来呢必须得洗头做造型，不洗头发就感觉整个人一天都没精神。但是呢，这头发呢可能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越多。如果说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呢，除了洗发水要选好的话，吹风机是更要选对的。所以说呢，很多人都来问我们这款这个号称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的戴森吹风机啊，因为它拥有不伤发的一个黑科技，堪称是掌管秀发的神，而且呢还是各大高端沙龙和时尚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选手，这护发的实力真的是没得说。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这个型号，配件和技术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和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要更加的能打。平时呢，官旗的这个标价是2940元，今天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直接给大家带来了5折秒杀的福利啊，限时仅需14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在给您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等于是拍一发6，到手整整6件啊！搭配上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还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想要下单、想要享受优惠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了，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占个名额吧。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济南地铁微信公众号发布最新的出入口信息，涵盖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六号线东段、八号线、济阳线以及济南云八。济南市市中莱芜刚城淮阴四区确定中小学休假时间，休假时间同为11月4日至11月6日，与11月7日、8日双休日衔接在一起，可实现五天小长假。济南国际机场人宠休息区日前正式启用，作为山东省首家宠物专属航空出行服务空间，该休息区提供宠物休憩、托管、航空箱打包等一站式服务，让宠物与主人全程享受舒适便捷的乘机体验。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金九银十啊，最近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了。大伙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千万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身体。一天一根海参呢，也可以抓紧吃起来了，营养秘籍。山东音乐广播断货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就在本周震撼回归了，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海参是大量减产的，前期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有等到上线的通知，却提前收到了涨价的通知。但是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是为大家准备了高档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而且呢，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呢，这样的100根是要5999元的。今天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依旧直降4500元，只要1499元。而且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给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呢，到手一根才12.5块啊，真正的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让您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恩恩师，3个礼盒分装，1000元能够送3家人情，而且还有不满7天包退的运费险的服务，售后无忧，可以放心来拍。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啊，就可以直接来秒付秒拍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和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希望山东音乐广播的所有听众朋友呢，都能够每天花上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呢，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后台很多人都在此刻啊同时的提交订单当中。那如果说不想错过的，就赶紧来拼拼手速了，机会难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听过了来自王若琳的这首迷宫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点的53分。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城市同样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咱们山东省内的那些前额叶友好的旅行目的地。我们可以跟着这些推荐啊，去沿着湖吹吹风，去看看山间的云，或者呢，坐一程晃晃悠悠的慢船，走累了就停下来，让阳光落在你的肩头，也让你的心情跟着风一起舒展开来。 而不论是要去哪儿，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出行啊，都希望忙碌工作、努力生活的你呢，能够给自己留出那么一点点的时间，让自己跟随最本真的内心和自我，去跟这个世界静静的、好好的相处一下，也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能好好的放个假。那相信呢，这两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盘点到的这么多的好的休闲旅行的一些目的地哈，也总有一处是会适合你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小陈的盘点，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收获治愈和快乐。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就要再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让他继续用好音乐啊来陪伴我们的美好的午间时光。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小陈也依然守候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你一起来不见不散哦。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来自 JJ 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星，向各位来问好。接下来我们听这首白安，我只想在乎我。

伴着悠扬的旋律，我们走过了浪漫梦幻的布拉格广场，沉醉在童话般的遐想之中，心怀期许，向往美好，所有的憧憬终有机会如愿以偿。接下来也是把祝福送给大家，来自张杰的这首《美梦成真》。

0: 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洛口服装城洛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首歌曲是来自李雅带来的《越过山丘》啊，听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读懂了岁月里的跋涉与释怀。人生路上历经风雨，依然要心怀热情，坚守心中的理想和信念。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Beyond 这个传奇乐队带来的经典作品《光辉岁月》。

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每次听到这个旋律都不用家居这个唱词就能受到深深的震撼，鸡皮疙瘩起一身啊。那么激昂的旋律里，我们感受到理想的力量，转身回望，也相信各位也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那些曾经真挚的爱恋，纵使时光流逝，依旧留在心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老薛薛之谦带来的《深深爱过你》。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心绪轻轻地释放，卸下所有的疲惫，拥抱属于自己的小美好、小欢喜，收获独一份的快乐。接下来听这首卓文萱《独家快乐》。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3: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3: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4: 高中三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3: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4: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3: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4: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3: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这首歌曲是来自任贤齐的《拯救心田》。那体会过挣扎之后的这种奋力自救的力量之后，我们还知道有些情绪啊，往往是需要历经百般的煎熬，才能够慢慢的治愈，慢慢的释放释怀。接下来一起来听李佳薇非常有层次的一首作品《煎熬》。

非常非常体现出一位歌手的唱功的歌曲啊，来自李佳薇《煎熬》，大家都称之为他是铁肺歌后。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来自李斯丹妮《See Ya》。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咕叽咕叽》，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特别有腔调的一位歌手，也非常的国际化，王嘉尔。

刚刚听完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慧琳，活力满满的不如跳舞，尽情摇摆的快乐意犹未尽。是啊，生活其实就应该热烈放肆，把烦恼通通的抛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着 Mayday 五月天，继续释放自己，放声呐喊，拥抱当下。OAOA， 现在就是永远。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陈小春的这首《情流感君》啊，把爱情里的悸动和忐忑唱的是淋漓尽致，同时他也用了一个谐音的梗啊，心动的信号已经就位，大胆一点，有的时候爱情真的是勇敢的要迈出那一步，勇敢的表达心意。接下来有请彭佳慧，爱我的请举手。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怀揣着勇气和温柔，心中满是对爱的期待，把目光望得远一点，再远一点，继续聆听心声。接下来有请杨丞琳，仰望。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首歌曲，许巍唱尽了理想里的完美生活，那那些热烈与憧憬真的是令人动容。可当我们背上行囊奔赴远方，心底总会藏着一份对故土的牵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在他乡》。

非常经典也很好听的一首作品，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异乡的漂泊让我们更加懂得了思念的重量，走过万水千山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最珍贵的始终是那份独一无二的陪伴。接下来我们有请林忆莲带来《只有你》。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敬腾的《倒带》，那些回不去的过往在旋律里缓缓地翻涌出来啊，这种感觉真的是挺好的。回忆辗转，心事难诉，有些情绪只有云朵能够懂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许茹芸的这首《如果云知道》。

许氏情歌的感觉，如果云知道，这首歌来自许茹芸。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把这首祝福送上吧，来自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各位下午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此刻窗外的光线开始变得柔软，空气流整清透的质感。这周的天气一直都很好，不燥不凉，像是秋天最懂事的模样。偶尔有风穿过城市，带着高远天空的味道，那种蓝只有这个季节才调得出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午后很适合把手边的事情放一放，深呼吸一下，让耳朵跟着旋律去散步。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个刚刚好的秋天。

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最近呢，大家在微信后台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啊，是终于有货了。大家可以现在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能够进入我们的一个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的这样的一个专区啊，能够用1499元的价格直接带走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很多朋友呢，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洗头做造型，就感觉好像不洗头发呢，一个人整天都没有精神。但是洗得越勤，油的就越快，掉的还越多。那如果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呢，除了洗发水要选好之外，这个吹风机啊，是更得选对的。那今天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就为大家推荐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它拥有不伤发的黑科技，是掌管秀发的神，同时呢，也是各大高端沙龙和时尚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选手，护发实力啊，真的是没得说。关键呢，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全新的 HD15 这个型号，配件技术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要更加能打。官旗标价2940元，今天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仅需14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的朋友，我们再给您加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呢，还在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啊，等于是拍一发6，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呢，百变发型也可以随心做。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吧。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周四的下午整个人进入到了一种很奇妙的节奏里，前三天积攒的疲惫还在，但想到明天就是周五了，心里呢又泛起一丝丝窃喜，这种矛盾的轻飘飘的心情像极了这个季节的风，凉里透着暖。我们今天选的歌特意挑选了一些颜色偏暖色调的旋律，不一定有太多华丽的技巧，但每一首歌都像老朋友在你耳边轻轻说话。此刻不管你在做什么，是在处理手头的工作，还是在路上奔波，又或者只是靠在椅背上休息，希望这首歌刚好是你此刻需要的陪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听歌的时候，秋天把整个世界都调成了暖色调，阳光是金黄的，落叶是焦糖色的，连空气里都好像快要飘着烤红薯和糖炒栗子的香气。这个季节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温柔，不像春天那样喧嚣，不像夏天那样热烈，只是安安静静地在你身边坐下，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膀。周四的下午和秋天特别配，一个不急不躁的日子遇见一个不冷不热的季节，再加上一段不吵不闹的音乐，刚刚好。

0: 金九银十啊，最近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了。大伙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千万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身体。一天一根海参呢，也可以抓紧吃起来了，营养秘籍。山东音乐广播断货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就在本周震撼回归了，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海参是大量减产的，前期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有等到上线的通知，却提前收到了涨价的通知。但是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是为大家准备了高档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而且呢，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呢，这样的100根是要5999元的。今天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依旧直降4500元，只要1499元。而且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给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呢，到手一根才12.5啊，真正的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让您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恩恩师，三个礼盒分装，千元能够送三家人情，而且还有不满意7天包退的运费险的服务，售后无忧，可以放心来拍。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啊，就可以直接来秒付秒拍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和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希望山东音乐广播的所有听众朋友呢，都能够每天花上12.5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呢，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后台很多人都在此刻啊同时的提交订单当中。那如果说不想错过的，就赶紧来拼拼手速了，机会难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1: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21周冠军。 Stella Lo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和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Ariana Grande 新进的冠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和 Morgan Wallen 卡尔的热单 Been By Now 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上升13位，来关注到 Cara G 联手 Judy Line 带来的 Be By Wow， 本周持续飙升，迎来新高第16位。作为近期难能可贵流媒体数据突出重围的新歌代表， Cara G 的这首专辑非主打曲可谓是越战越勇，继上周勇闯前30之后，本周的涨幅不俗，直接逼近前15了，一举成为了他在美榜 Pick 值第三高的单曲。照目前的流媒体表现来看的话，冲击前10还是指日可待的。

本周在榜上上升有八个名次，来自 Cody Johnson 潜力的乡村单曲 Take Me Back, Leave Me There 本周返回前五十，刷新高位。这首收录在六月下旬新专辑 Banks or the Trinity 的非主打宣传单曲，表现比未能够正式进榜的 Horseback 还要好。自从三周前突然空降前五十，歌曲倒在流媒体上算是稳住了阵脚，最终在本周再次回归到前列，并再次刷新了新的阈值。歌曲未来的走势会是如何呢？还真的是让人期待啊。

本周来关注到新晋上榜，来自 Alex Warren 新专辑的单曲 Emerald Eyes， 本周新鲜来到第99位。本周是 Alex Warren 全新专辑 Wild Child 发行周，除了专辑周榜取得亚军，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之外，单曲榜也有小小的水花。这首伴随着专辑释出的相对主打曲的成功，也算是不错打入到热榜当中。全曲在曲风诠释上延续了 Alex Warren 一如既往的松弛酝酿悸动的路线，无论是节奏旋律编排还是嗓音声线的演绎，都算是恰如其分。日后这张专辑还能够继续打榜成功吗？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来自 Alex Warren 本周新晋上榜的这首 Emerald Eye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下午三点多的光线是一天当中最温柔的时刻之一，太阳不再那么刺眼，光线变得柔和，像是被谁调低了亮度，加了一层淡淡的金色的滤镜。这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面子了，连续好几天都是这种想让人出门走走的舒适，不冷不热，风轻云淡。你有没有在中午的时候出去晒过太阳？那种暖融融的感觉能把一周的疲惫都晒掉一半。秋天的阳光是这个季节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

时间走到了这一刻，整座城市进入了午后最慵懒也最清醒的时刻，困意还在，但心灵的根弦也在慢慢绷起来，毕竟下午的工作还在继续。这时候的音乐最好是那种让人耳朵一亮又不会太吵的旋律，有一点节奏感但不会打扰到思绪，旋律好听但也不会喧宾夺主。我们今天选的歌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在节目的上个时段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介绍到了最近一直断货，很多朋友在问的这款戴森吹风机是终于上线有货了。那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了一个咨询哈。最近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是给大家带来了超值的福利补贴，价格限时只需要1499元，就能把戴森吹风机直接带回家了。很多朋友啊，每天早上起来呢必须得洗头做造型，不洗头发就感觉整个人一天都没精神。但是呢，这头发呢可能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越多。如果说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呢，除了洗发水要选好的话，吹风机是更要选对的。所以说呢，很多人都来问我们这款这个号称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的戴森吹风机啊，因为它拥有不伤发的一个黑科技，堪称是掌管秀发的神，而且呢还是各大高端沙龙和时尚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选手，这护发的实力真的是没得说。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这个型号，配件和技术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和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要更加的能打。平时呢官旗的这个标价是2940元，今天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直接给大家带来了5折秒杀的福利啊，限时仅需14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在给您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等于是拍1发6，到手整整6件啊！搭配上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还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想要下单、想要享受优惠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了，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占个名额吧。

多的时候，一首歌打动我们，不一定是因为它有多大的制作，多高难度的演唱，可能只是一个和弦的转换，一句歌词里的小小顿悟，甚至是一个字被唱出来的语气，恰好戳中了心里某一个角落。秋天是适合听歌的季节，不为什么，只是因为天气太好，好到让人觉得生活中那些细小的柔软的情绪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所以这个下午我们不赶时间，一首一首来，慢慢听，慢慢感受。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金九银十啊，最近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了。大伙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千万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身体。一天一根海参呢，也可以抓紧吃起来了，营养秘籍。山东音乐广播断货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就在本周震撼回归了，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海参是大量减产的，前期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有等到上线的通知，却提前收到了涨价的通知。但是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是为大家准备了高档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而且呢，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呢，这样的100根是要5999元的。今天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依旧直降4500元，只要1499元。而且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给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呢，到手一根才12.5块啊，真正的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让您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恩恩师，3个礼盒分装1000元，能够送3家人情，而且还有不满意7天包退的运费险的服务，售后无忧，可以放心来拍。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啊，就可以直接来秒付秒拍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和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希望山东音乐广播的所有听众朋友呢，都能够每天花上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呢，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后台很多人都在此刻啊同时的提交订单当中。那如果说不想错过的，就赶紧来拼拼手速了，机会难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两个小时的午后陪伴到这里很快就要结束了，窗外的光线依旧温柔，秋天的风还在城市里穿行，而这个周四因为有了这段音乐时光，好像也变得特别了一点。感谢你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把耳朵交给我们，不管你现在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希望刚刚过去的这两个小时能够成为你今天的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停顿。我是小妍，在山东音乐广播，明天同一时间音乐还会在这里等着你。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傍晚，愿秋天所有的温柔都向你靠近，咱们明天见。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哇，非常深情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歌曲《我们的纪念》，开始了我们今天周四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周四下午好，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盼望着，今天距离双节假期又近了一天了啊！
0: 虽然是周四，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所有的朋友，甭管是上学的，还是上班的啊，除了退休的之外。周天要上班啊，
1: 是
0: 提醒大家
1: 定好时间，定好闹钟、啊、
0: 闹钟非常重要，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虽然是晚高峰节目，下班的时间点，我们想跟大家聊聊早餐、你就经常刷一些短视频，你会发现就大家有些人非常的自律，什么地中海式饮食，什么就是那个戒碳水的饮食，生酮饮食等等，就是那种早餐他们只吃个鸡蛋跟个黑咖啡，你说那些人他们是怎么做到，怎么扛到中午不饿的，
1: 就中间偷摸再吃一点。
0: 我跟你说，我要是吃个鸡蛋喝杯咖啡，我也不是不可以、我基本上饿到10点钟我就饿得头晕眼花了。
1: 是，你是属于早餐一定要吃得稳稳当当
0: 的
1: 一种。
0: 我是早餐要有汤有水那种的、
1: 哦、
0: 我说的汤水不是喝个咖啡就是有汤有水了、我比如说就来个满面条，
1: 来个什么甜沫
0: 啊，对，
1: 来个小米粥，来个豆浆之类的
0: 啊对，比如胡辣汤之类的，我觉得是得有汤有水那种东西，
1: 这样吃起来胃里更舒服一些、
0: 我典型的中国胃。
1: 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们早餐都吃些什么呢、啊，你们如果说早餐吃的很少的话，会不会饿得也挺早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互动就可以啦。
0: 是啊、如果会唱陶喆的爱很简单，你就唱这首歌。如果你想跟我们聊聊要关于你的早餐局都吃些啥的话呢，
1: 是
0: 也可以大家都给我们来留言哈。
1: 对，如果说你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也 OK， 我们直接就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卡拉也 OK 等等，我们就会告诉你怎么来把你唱歌音频发送给我们俩了。
0: 是的，马上听到来自许嵩的新歌粗糙，等候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1: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1: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1: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1: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时间来到了16:1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很多在路上的朋友啊，在微信后台一直问啊，说那之前那戴森吹风机是不是有没有货呀？这会儿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啊，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只卖多少钱呢？仅需要1499元。
2: 是的，现在呢官旗标价是2940元，现在是做到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了，分分钟售罄啊！
1: 是的，手慢无，有没有跟我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有精神。问题是什么呢？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发缝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得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这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吹风界的爱马仕戴森的吹风机，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这配件这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
2: 是官旗标价是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呢，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6啊！
1: 马上回复秒杀啊，在山东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呢，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免费气垫梳，最后还剩下15组。
2: 嗯，是的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的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 HD16 的顶配款啊，也如果说你也需要的话，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啦。
1: 时间来到了16:17啊，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很奇妙啊，就像吹风机带给我们的奇妙感觉一样，奇妙再生。

0: 奇妙在身边，时间来到了16:20，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聊早餐。
1: 是的
0: 就是那些早饭只吃鸡蛋跟咖啡的人，到了中午咋这么能扛呢？
1: 你早餐吃啥呀？一般是怎么样去搭配你的早餐的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俩一起互动聊天就可以了啊。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陶喆爱很简单，如果会唱这首歌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来。
1: 是的啊，如果说你想知道怎么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呢，怎么把音频发送给我们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 OK，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参与方式发送给你了啊。
0: 清静说了，生吃彩椒，加两个煮鸡蛋。
1: 之前是哪个演员，是杨紫吗还是谁说他就经常就拿那个生的彩椒里边包上些东西，就当那种减脂的餐吃。
0: 我经常看很多特别自律的博主，就是比如说中午10点左右吧，然后那个
1: 康康吃彩椒，
0: 对，然后带一包彩椒，然后分给周围的邻桌的同事什么的。
1: 低脸留言说啊，早餐吃西餐，我知道他为什么，他说吃西餐
0: 啊，为什么？
1: 他家住西边
0: 而且是这个意思呀，
1: 这不就西餐吗？在西边吃早餐就西餐呀啊。
0: 新刚说，一般都是爬山回来的路上吃点豆浆、油条和茶蛋。
1: 我人生当中，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好吃的早餐，就是我们单位食堂那个稀软的鸡蛋小饼，配个油条，再配上我们单位自己炒那个咸菜丝，我觉得好好吃啊！
0: 一年当中能碰见几次？
1: 一年当中蛮多次的呀。
0: 呆呆说，一小盆小米粥，加点咸菜，还得一小盆
1: 啊！
0: 他这量够大的呀，
1: 多大的盆啊！小妹儿说哈，都不吃，早餐还是要吃的啊。我觉得吃一点的话，对身体好一些啊。
0: 黄律师说了，早饭吃单位食堂，食堂做啥我吃啥。
1: 微笑的旭儿说哈，临沂现在能车载听了吗？快了，马上就好了啊。
0: 期待一下吧。吕好说，牛奶泡燕麦，其实燕麦挺顶饱的。
1: 是的啊。踏着云朵看日落说话，早晨一般都是出门前在啃开封菜买一份早餐，车速取窗口拿，一般都是一杯咖啡配一个吐司或者是大饼卷猪柳蛋这一种，边开车边吃，到公司就吃完了。哇，他就是都市丽人那种感觉。
0: 说实话，我都知道他家住哪个附近了。但凡能够车速取这个取窗口拿，这个，我都大概都知道在哪儿了。
1: 我早餐是这样的早餐的话，我就打西装出门的。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来到了16: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迎来开门红。2026亚运会男篮1/4决赛开打，中国队对阵沙特，最终经过四节的较量，中国队87-78击败了沙特晋级四强。至此亚运会半决赛完整对阵出炉，中国对阵日本，韩国对阵伊朗。男篮亚运会半决赛将于明天进行，中国女排迎来了2026亚运会的首秀，在小组赛首战和菲律宾女排的交手当中，中国女排25-18、25-22、25-8直落三盘，赢得了亚运会的开门红。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开唱就可以了。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0: 张靓颖 Dream Party 16:36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就想问问大家关于早餐局的话题，大家平时早上起来早餐都吃点什么？就是那种早餐只吃个鸡蛋加咖啡的人，到底怎么扛到中午不饿的？
1: 问问你们的早餐的一些这个处理方式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就可以了。知识分子说啊，说我买了一瓶牛奶，500克
0: 啊，
1: 兑一包黑咖啡，
0: 牛奶咖啡，
1: 吃两包泡椒笋
0: 啊，
1: 没吃别的，早上特别饿。最近呢，就是因为早餐老这么吃啊，瘦了4-5斤的样子呢。
0: 泡椒笋不是那种重盐，就是很。就是那种的，我知道它那个泡椒笋，它是其实也挺吸这个水分的。
1: 对，因为咸的话就很吸水分啊。
0: 小苏说，我上班就是早上一杯咖啡，鸡蛋带着，干活到10点饿了就先把那个鸡蛋吃了，不饿的话就一直到11:30下班吃掉再回家，不然回家得挨炒。
1: 你这真能忍啊！
0: 我要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咖啡，然后呢，鸡蛋到了10点饿了才吃。
1: 我觉得所以他能忍嘛，要是我揣个鸡蛋，我可能到不了单位就吃完了，
0: 在兜里揣揣揣揣揣揣揣。
1: 婉欣说话，早上我一点都不饿，但是我馋啊。
0: 又啊说，我喝美式可能会饿，但是我喝拿铁就不会。
1: 是啊，里面那么些糖，那么些牛奶，你能饿吗？对吧？
0: 比拿铁还糖奶油还多的是叫什么来？
1: 奶油黄油。
0: 不是，我到嘴边想不起来了。还有一种比拿铁还多的。
1: 卡布奇诺，
0: 类似于这个样子的。
1: 馥瑞白，
0: 笑口常开说，我觉得你说的这种人平时没有早餐的习惯。我说我自己
1: 不太吃早餐啊，
0: 还是要吃的。
1: 是，还有这位王希月说哈，这说明啊，你们如果说按照主持人说的这种方式吃早餐，到中午饿的话呢，是健康的七分饱，饿了就吃，不要吃多就行。
0: 哦，有道理。星星月亮说，早上只喝一杯咖啡，坚持到1点吃饭的，晚上不吃的有吗？
1: 早上一杯咖啡，
0: 坚持到中午1点，
1: 中午3碗大米饭，晚上不吃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话题聊的是那种早饭只吃鸡蛋和咖啡的人，到底怎么扛到中午不饿？
1: 是啊，你都吃什么作为早饭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发送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如果想参加我们稍后的卡拉也 OK 的话呢，也发送 OK 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参加的方式咯。
0: 是我们要唱的歌曲啊，陶喆那首非常经典的《爱很简单》。如果你喜欢陶喆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车厢变成 KTV 啊。等候各位的同时，我们听蓝老的这首《大展宏图》。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1: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1: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1: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1: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掉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昨天今天
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我是罗振宇，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卢正宇导演为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6:45的时候，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了哈。大伙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可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身体啊。
3: 说太对了，那就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山东音乐广播断货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给所有听众。
2: 哎，是，今年呢受天气的影响，海参呢是大量减产，前期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的通知，却提前收到了涨价的通知。但是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大家是高档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3: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是要5999块钱，中秋国庆直降4500，只要1499。

0: 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一根是12.5元，史无前例，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啊四疗参。
1: 哎，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啊、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3个礼盒分装1000元啊，送3家人情，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取拍。
0: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这个传统蛋干海参了呢，而是吃速发海参呢？是因为它的蛋干海参 5.0 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茶秋参，吃起来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还有3大升级哦。
1: 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希望所有音乐广播的听众每天花12.5元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得更好。
0: 是1499块钱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呢，还能抢到免费送的20根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元，不想错过的抓紧拼手速吧。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1: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16:47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参与的方式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就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让你的车厢变成 KTV。 当然今天话题聊的是早餐局啊，平时你的早餐是怎么吃的，也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哈。大家平时早餐是那种非常健康的，还是像我们俩一样必须有汤有水的呢？都可以聊聊看。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爱在公元前。晚高峰时刻马上开始了，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吧。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张悦的新歌《演而优则》，唱的张悦。张悦当年刚出道的时候也是女团出道的，但是后来呢，从事影视的发展，现在又重新来唱这首新歌。想听最新的歌曲，一定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
1: 是的啊，如果说想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的话呢，也欢迎你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回复“晚高峰”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聊天啦。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大家聊聊看啊，关于这个饭的问题，关于早饭的问题，大家早饭都是怎么吃？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歌曲是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山东十六地市的中小学秋假方案已经全部都公布完了。
1: 是的哈，今天的记者也从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秋季学期起正式实施这个春秋假的制度啊。小学各年级、初中非毕业年级可以享受秋假、春假每年各3天时间。那今年呢，秋假的具体放假日期是由各区县学校结合实际情况确定的。就到今天为止啊，山东十六市的秋假方案已经基本明朗了。当然，济南市各个区域放假是不一样哈。
0: 对，有区别的，
1: 会有区别的啊。
0: 说完我们山东十六地市的中小学的秋假方案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我们老百姓看电视的一个问题哈。
1: 是，
0: 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式内置于电视机。哇，这个消息太好了。
1: 是，之前的时候有很多人吐槽说，打开电视之后又得开这个又得开那个哈，想看个电视呢要开好几个 APP， 开好几个开关，
0: 开机难啊。
1: 现在啊，咱们广电总局的副局长何彪何局长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也介绍说啊，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把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在电视机里边，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就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哦。
0: 是，说完好消息之后，我们来听最新的歌曲，张杰的破局者，送给所有路上的你，也希望晚高峰时刻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 it!
4: One, two, three, go!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6: 谢谢夏雨老师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时间到了17:15的时候了哈，我们的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那戴森的那个吹风机，今天终于到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
7: 是的，官旗标价是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元，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喽。
6: 手慢无，有没有跟我一样每天早上起床必须洗头做造型的呢？
7: 那不洗头的话一整天都没有精神。问题是什么呢？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多，发际线后移啊堪比百米冲刺，发缝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6: 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界更得选得对哈。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你带来吹风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
7: 官旗售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呢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哦。
6: 是，马上回复秒杀戴森的全新款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的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书，1499元到手6件套，免费的气垫书最后还剩15组，
7: 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重要的是2年之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是3499，福利价格在这儿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哦。
6: 每个款式的现货都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在还有货赶紧入手，慢无哦。
7: 说完我们的产品之后呢，接下来时间要跟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说看我们的话题，包括我们的卡拉也 OK。 今天是聊早餐，虽然是晚高峰的时间段，但是早上还是早餐很重要的哈。
6: 有很多朋友早上起来早饭只吃鸡蛋，包括喝一杯咖啡就完事儿了。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吃这点怎么扛到中午不饿的？要我吃这么点 到不了十点就饿虚了。
7: 你饭量是蛮大的。
6: 但也不是，就是真的、
7: 就是、
6: 哎呀，
7: 大家伙早上都吃什么做早餐呢、
6: 哎、
7: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继续找到我们，给我们留言啊，在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发送你的话题发送过来就可以啦。
6: 星星月亮说，早上起来只喝一杯咖啡能坚持到一点吃饭，晚上有不吃的吗？
7: 晚上不吃我觉得会饿很快哎。
6: 难得糊涂说，我早上起来都是吃面条飞上个鸡蛋，
7: 嗯，
6: 从来不喝咖啡，
7: 中国味啊、
6: 哎、
7: 还有这一位啊，朝阳说啊，说早上多吃点蛋白质，要不然白天工作太累了、嗯、中间饿的话呢可以适当消耗糖原，括弧不是饿头晕那一种啊、
6: 哦、
7: 有明显饿的感觉再吃一些小包装的零食呢，稍微就是提一下血糖啊。
6: 可以说给你们看看哈，周六或者周天包大包子的话早餐就不用买了，能吃好几天，省下绕道买饭的时间了，还给我们看了这个大包子、嗯、还有那个红豆馅的饼。
7: 你们家早餐这花样哈、啊、真多呀，
6: 有一说一真不错。
7: 嗯，这个小岛他说哈、啊、说一开始呢也是觉得这个吃个鸡蛋啊喝咖啡什么的不习惯、嗯、但后来慢慢的也就习惯了啊。
6: 一颗甜苹果说，你看你俩工作还是不忙，工作一忙你就忘了饿，
7: 早上一睁眼就忙嘛，
6: 就是到单位之后开始忙
7: 啊、哦。大云子说啊，虚了多喝水、
6: 哦、
7: 我就这样式儿了
6: 啊啊，
7: 挺到下午两点左右吃饭、
6: 嗯、
7: 然后晚上也是什么都不吃，八点之后啊尽量就不喝水了。
6: 哦、我懂，八点钟之后，我曾经采访奶茶刘若英的时候、
7: 嗯、
6: 奶茶就跟我说，说他只要第二天有拍摄的活动、嗯、或者要出去一些什么出镜的一些活动，他就晚上八点钟之后、哦、他就是不喝水。
7: 是奶茶告诉你的？
6: 对，
7: 我不一样。
6: 嗯，
7: 体检医生告诉我八点之后不要喝水，影响体检结果。
6: 那是十二点以后。
7: 我都按照八点来的更准确一点啊。
6: 陌上说，我不一样，我多一点，我早上一杯咖啡、嗯、两个鸡蛋。
7: 嗯，那你吃确实多一点，多个鸡蛋多个营养了啊。招招说话，我你们相信我吧，
6: 啊啊，
7: 就这么吃习惯了、嗯、早上你们就不饿了啊。
6: 嗨，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啊，大家早餐一般都是怎么吃啊，那些早饭吃什么的，
7: 嗯，
6: 包括那些早饭习惯喝咖啡吃鸡蛋的朋友，你们都是怎么吃的？
7: 是
6: 啊，接下来这首歌太适合我们聊今天这个话题了
7: 啊，来自于黄龄的《月半》，
6: 是
7: 刚刚录完了山东卫视的秋晚嘛，啊，中秋晚会。
6: 你别这么说，你这新歌
7: 啊，也是啊，
6: 《月半》
7: 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来跟我们直接互动，包括一起唱卡拉也 OK 哦。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时间是来到了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近日，济南地铁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最新的出入口的信息，涵盖了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六号线的东段、八号线济阳线以及济南云八。济南市市中来吴刚城淮阴寺区确定中小学休假时间，休假时间同为10月4日至10月6日，与10月7日、8日双休日衔接在一起，可以实现5天的小长假。济南国际机场人宠休息区日前正式启动了，作为山东省首家宠物专属航空出行服务空间，该休息区提供宠物休憩、托管、航空箱打包等一站式服务，让宠物和主人全程享受舒适便捷的乘机体验。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我们邀请大家唱的是陶喆的《爱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了，也希望大家把歌声变成 KTV。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Leo
2: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卡拉也 OK 挑战的是陶喆的爱很简单 R&B 的一首经典歌曲。
2: 是的，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或者说其他天的歌有你会唱想要参加的话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回复 OK， 我们就会告诉你怎么参加我们这个环节啦。
1: 是，来先听谁的声音？
2: 气不湿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
1: 哎，他这个声音说实话有点烟嗓。哎，
2: 是少抽点吧。
1: 我本来刚想表扬一下，我说哎，他这个烟嗓拿捏的还挺像那个金韵吉什么的，这我刚想发挥一下，结果你来一句这个。下一位是
2: LK 啊。
1: 好，
2: 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好，来听听
3: 看。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

0: 声音是不错的，歌曲把控是 OK 的，
1: 就那个转弯
0: 转弯的时候，就是因为有点刻意，但是呢慢慢多练习一下就好了啊。
1: 我来听下一位，
0: 有请下一位选手啊，关关啊，
1: 关关的声音。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2: 谢谢常远老师为我们站台宣传啊！时间来到了17:45的时候，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了。大伙儿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这拼到最后的，拼的都是身体啊！
3: 是的哈、啊，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山东音乐广播断货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所有听众哦！
2: 哎，是今天受天气的影响呢，海参是大量减产。前期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上上线的通知，却接到了涨价的通知。但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啊，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3: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是要5999元，中秋国庆直降4500，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元，史无前例。12元让你吃到正宗的了。
2: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啊，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3个礼盒分装1000元能送3家人情，不满意7天包退。

0: 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嗯，是的哈。现在呢，很多人都不吃传统淡干海参，而是吃这种速发海参，是因为呢，它是淡干海参 5.0， 每一根都是粗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下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还有三大升级哦。
0: 是的，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职场上的定海参针，我们希望所有音乐广播的听众每天花上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得更好。
1: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呢，还能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想错过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抓紧时间行动吧。
0: 断货王大连速发海参震撼回归，每天12.5块，大连海参营养足，有需要的朋友抓紧下单去买吧。马上听到的歌曲关诗敏快递甜心，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晚高峰时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樱花草音综的版本啊，你会发现现在各大音综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大家翻过来覆过去唱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歌曲。不是说经典的歌曲不好，我们也希望这些歌手们多多发自己的新专辑新唱片，哪怕发 EP 呢，让更多的歌手感受到推陈出新的感觉。
1: 是的，这不前段时间我跟你聊过天嘛，说现在在大学生开学的军训的才艺表演上都还在唱陶喆的歌。
0: 时间来到了18:06，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啊。今天呢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早餐的话题、虽然是晚高峰，但是我们就都可以聊嘛。你的早餐都会吃些什么呢？你是那种早餐就吃个鸡蛋喝个咖啡的人群吗？这样的话你中午会不会饿呀？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的早餐选择啊，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你想发的留言过来，跟我们直接互动就可以了啊。
0: 美好未来说，早餐呢会有面条、泡面、荷包蛋、什么煎蛋、面包片煎蛋，夹着做三明治，然后有的时候会有小笼包，有的时候出去吃馄饨。没办法，有个上小学的孩子，
1: 就都说家里面做早饭就是干净卫生啊。但是如果说能够到学校门口就吃个馄饨，吃个什么包子之类的，是不是可以省很多早上休息的时间啊？
0: 那也得早起，你得把那个路上的时间去那个早餐摊吃饭的时间给省出来。
1: 但在家做早饭至少得半个小时吧，
0: 那就家长辛苦嘛。
1: 是阿颖说哈，我随便吃点面糕、面包和饼干啊，就是这不是很扛饿啊。
0: Martina 说，这个早餐对于一个起床困难户来说太头痛了，只能说家里备足了既简单又快速的速食品，比如说手抓饼，比如说小笼包，还有鸡柳，还有那种不用解冻直接进锅的那种，偶尔穿插个面包牛奶。这么听起来好像我这个早餐也很丰富的样子啊。
1: Really？ 你真的这么想吗，这位家长？
0: ZZ 说，我可以一个鸡蛋一杯拿铁到晚饭，但是晚上我要狂吃狂吃，
1: 就是对于身材的管控嘛，早上不吃啊，中午也不吃，晚上炫三碗大米饭。
0: 我昨天刷到了那个有一个博主叫铁蛋儿，他是一个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然后他就是每天晚上炫各种的晚餐，然后他的媳妇儿是个中国人，他就说，我给你们看看铁蛋儿每天早上起来吃什么，就真的就是干椰酸奶，
1: 非常简单，
0: 配一些干果、一些水果什么就没了。中午也是很健康很简单，他只有晚上给大家拍短视频的时候
1: 才会丰富一些，
0: 真的才会丰富一些。
1: 华水说哈，如果吃鸡蛋要配碳水啊，比如说燕麦什么的啊。
0: 矫情说，喝什么咖啡啊，我早上起来就一个鸡蛋。
1: 你这有点单调了，你连口水都不喝呀。何英他说，我早上啥都不吃，我不吃早饭啊，到11点多我就着吃午饭。
0: 那他是怎么说，他那个时间可能不是太固定。
1: 都说早上如果你不吃早饭的话，你胃的蠕动就会消化你前一晚剩下的对吧，
0: 是吧，
1: 所以说早上还是要吃得好一点，营养均衡一些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大家早餐都吃什么，那种早饭只吃鸡蛋喝咖啡的人到底怎么扛到中午不饿的。
1: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就可以了。大家想跟我们有更多聊天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里面给大家做回复的哟。
0: 陈世安天后。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先生音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
1: 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也希望在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大家可以小心慢行啊。时间是来到了18:15的时候了哈。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大家一直在问说那戴森吹风机有没有货啊？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是的，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元，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了啊。
1: 哎，是手慢无，有没有跟我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洗头做造型呢？
2: 就不洗头啊，一整天都没精神。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发缝变宽堪比是东非大裂谷啊。
1: 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你带来吹风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呢，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哦。
1: 哎，是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回复秒杀，戴森的全新款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书，1499元，到手6件套，免费气垫书，最后还剩15组，
2: 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以及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之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是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哦。
1: 每个款式呢，现货都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先来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的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可是没有了哦。时间来到了18:16，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粒的空空。想听最新的歌曲，一定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陈粒的空空送给路上的你。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是来到了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和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项目预计于2027年内建成投产。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即将实施。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的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世贸组织在近日发布的报告当中称，预计到2040年，人工智能 AI 可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带来13.2%的增长，同时预计到2040年 AI 可能使全球贸易增长额增长40%，其中增幅最大的领域是可通过数字方式交付的服务。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这是来自小霞和海洋豹合唱的《向云端》啊，时间来到了18:36，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聊的是关于你的早餐，就很想问问，经常看到视频上很多人发说，哎呀，早餐只吃个鸡蛋，喝杯咖啡就可以去上班了，就想问这帮人，你们到底是怎么扛到中午不饿的？
1: 是，你们早餐都吃些什么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如果说到早餐呢，在网络上我最敬佩的就是有一个网络达人，一个母亲天天早上起来给他儿子做大餐的早餐。前两天我刚看到早上起来吃清蒸的螃蟹还有吃火锅。
0: 是认真的吗？早上起来吃火锅？
1: 对，就是早上
0: 那容易晕碳啊，不太适合学习啊。
1: 所以那孩子每天早上起来对于早餐都是懵的，今天是有换什么样的花样了吗？但其实早餐的话呢，营养达到就可以，不需要太复杂啊。
0: 花朵说，我早上七点过呢，和娃娃一起吃面都能瘦，但是吃迟了就不会瘦，
1: 是消耗不掉了啊。
0: 哎、
1: Solo 说，我早上一般一点胃口都没有，甚至呢就是可以抑制饥饿啊。要是不低血糖的，我一直不想吃饭，但是我只要一吃东西的话，我就立马停不下来了。
0: 小哈哈说，你们俩不懂胃好不好了？
1: 嗯，
0: 他说我早晨只敢吃蛋白，蛋黄我都不敢吃，到了中午我都不会饿，
1: 就消化能力一般，
0: 就全靠蛋白撑到中午。
1: 茉莉雀舌他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鸡蛋羹，一小把南瓜子，几个小番茄，一杯无糖拿铁，
0: 太健康了。
1: 中午到1:30呢，吃了这个某县的鸡腿饭。
0: 你直接把人家名字念出来算了。
1: 晚上呢大概率是不吃了，根本不饿，确实那个饭分量蛮大的啊。
0: 小城大事说，我到现在为止你们俩信吗？我就吃了一罐八宝粥。
1: 我都好久没有吃八宝粥，还挺想吃的。
0: 对，他一说我也是想着，我好久没有吃那个铁罐的八宝粥了。
1: 我以前在家里边，就我上高中的时候，早上要么就是
0: 时间
1: 充足的话，我妈就会给我钱，一般都会给我钱，我去买早餐吃。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我就会带个八宝粥到学校去吃八宝粥啊。堂堂不语说，我晚饭都不吃最近我午饭也不吃了，我就靠晚饭续命了。
0: 这别续了，你再这么个续法的话，我怕你撑不住。
1: 就是早餐要吃好
0: 啊。
1: 中午要吃饱，
0: 对呀，
1: 晚上要吃少，传下来这个你得听，你得记啊。
0: 咖啡加奶不加糖说，每天早上起来牛奶咖啡不吃鸡蛋，工作到12:00吃午饭并不会饿。
1: 是，还有这位宋宋也说啊，饿过了就行了，习惯也一样，就是要忍过去。我觉得早上的时候没必要忍啊，因为早餐一天当中还是很重要的一餐啊。
0: 我从小我就认为早餐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要不我真的很难扛到中午。
1: 好好学习的小孩啊。
0: 这首歌来自胡夏哈，最新的歌曲叫做《终有一天》，在动感晚高峰和你一同来分享。

0: 博皎皎月光。
1: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1: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1: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0: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
2: 怎么一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18:45，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了，大伙儿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这拼到最后啊，拼的都是身体。
2: 说的太对了哈，就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山东音乐广播断货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
1: 今年受天气的影响，海参是大量减产，前期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的通知，却接到了涨价的通知，但是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啊，依旧给大家高档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2: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是要5999元，国庆直降了4500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史无前例，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恩老师，三个礼盒分装1000元能送，三家人情，不满1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2: 现在很多朋友都不吃传统蛋干海参了，而是吃速发海参，是因为啊，蛋干海参是5.0，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是有3大升级给大家的啊。
1: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职场上定海参针，我们希望音乐广播的听众每天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得更好。
2: 是的，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呢，还能够抢到免费赠送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想错过的赶紧拼手速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1: 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就是断货王大连速发海参震撼回归了，每天12.5块，大连海参营养可是很充足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时间来到了18:46，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雷的《成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各位下班好心情，晚餐愉快，我们明天见喽。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4: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5: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4: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5: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4: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5: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封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封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4: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6: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8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4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3: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3: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啊，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3: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含寓意百事百顺的大龄海参。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3个礼盒分装1000元，能够送3家人情，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3: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呢？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子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6: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6: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洗。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Ella Lawle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成功问鼎冠军宝座， Sienna Sparrow 新晋的热点 Great Expectation 继续飙升在亚军的高度， Hugo 联手电音的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退居到季军，而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继续维持第四位不变， Dolly Parton 缅怀效应加持，本周她的 95 反超实现新高第五位。本周 Ella Lawle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成功问鼎冠军宝座了，随着前任霸主 Rain Me In 正式进入流媒体砍班阶段，新的榜首之争尤为激烈。最终凭借更加稳定表现的 Ella Lawley 这首在美榜破纪录的单曲，在英国市场也实现了六大英语国满贯的佳绩。此前歌曲在前期发酵的时候已经卡位35周之久了，还好在第35周算是成功登顶了。纯靠新人气势实现乡村歌曲在英国夺冠，真的难能可贵啊。

本周来自 Sienna Sparrow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持续飙升，迎来新高第二位。本周冠军竞争真的是着实白热化，虽然 Sienna Sparrow 这首歌曲暂时败下阵来，但是回望歌曲上位的走势已经是超出预期的优秀了。只要这股流媒体数据冲劲不停歇，未来显然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冲冠哦。

本周我们一起再来关注到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 Dua Lipa 方红的热单 Training Season， 本周大势飙升来到新高第18位。随着近期在短视频平台上皇家演唱会现场版本的再次翻红，连带着话题效应的加持， Dua Lipa 这首上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单曲再次进入到大众的视野里面，并在本周一举挺进前20之列。歌曲在当年就凭借着稳健的人气取得了卡斯的不错成绩，但是碍于第三张专辑整体的滑铁卢，从而后劲不足。此次再次回归，是不是给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惊喜突破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这首歌的表现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再次翻红来自 Dua Lipa 带来的 Training Seas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1: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1: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1: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1: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0: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昨天今天。
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是你们
3: 想错了，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烟。

0: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Hello，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六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越动听越有样。山东移。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1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哎，今天这两天反正济南的天气是有点闷闷热的感觉。
2: 嗯，最高气温我们在昨天播报天气的时候发现已经回归到30度了。
3: 是的。
2: 好像有一种夏天的节奏了。
3: 哎，是啊。
2: 昨天又久违的定上闹钟，定上时了空调。
3: 定上时了空调啊。嗯、所以说这个前两天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秋老虎是撤退了吗？没有，秋老虎没有撤退，秋老虎只是暂时潜伏了一下，现在又开始冒出了它的苗头。
2: 哎，潜伏、嗯。

0: 这个词儿用得好，晃了大家一眼。
1: 是的哈，那么我但是呢，我听我的。时间来到了9月18号了，都已经哈、下周就要过中秋了，这个秋老虎也只是尾巴了。
0: 没错，还记得去年9月30号的时候，还能穿短裤。
1: 哎，没错，
0: 是这么一个气温。
1: 哎，是哈，那但是今年呢，你瞧这个长袖长裤呢 ，T 恤已经穿上了。早上起来这个骑摩托上班的时候，发现哟，周围人有穿羽绒服的，
0: 哎，
1: 有穿小衬衫的，有穿短袖短裤的。反正就是大家伙一年四季各不同啊，
0: 混搭风格，洋葱穿衣法，一层一层剥开你的衣。
1: 哎，没错，
0: 心。
1: 哎，嗨，这个早上起来你别剥心了，咱播播咱的平台吧，好不好？
0: 心说了，说周五早上好，来打卡了，我们老朋友。
1: 哎，欢迎你，
0: 小阿凯说早上周五上班，许愿一首《冬雪飘落》
1: 哦。等冬雪飘落的时候，我们来听《冬雪飘落》。
0: 好
1: 啊，这个温温居家里夫人发来照片，她说美好的周五得了一种不想早起、不想做饭不想伺候孩子的病啊。
0: 哎呦，但是点开这张图啊，发现孩子的早餐已经做好了、没有比这丰盛的
1: 大虾，
0: 又有海参，又有大虾，还有各类小青菜。
1: 哎，这是一碗这个地道的海鲜面嘛。
0: 我就想说了，不想伺候孩子都这么丰盛，你要想伺候得做成什么盛宴呀。
1: 你说这个事儿呢，早上起来你知道叫醒我的是什么吗？
0: 闹钟啊。
1: 不是，是隔壁邻居做饭的香味儿。
0: 哇，
1: 正好我那小屋那个窗户开着呢、然后隔壁邻居的那个做饭的那个香味儿，那个鸡蛋下锅那个滋啦的一个声把我吵起来了。
0: 他们家吃饭挺早的，
1: 6点不到啊，你知道吗？然后我闻到那个香味，我的天哪、
0: 魂儿已经被勾走了，
1: 那就赶紧起床，然后我也
0: 想敲隔壁门。
1: 是，然后呢
0: 没好意思
1: 给我做一份。
0: 夏日微风说了、
1: 哎、
0: 说大家为了中秋节都买了什么做节礼呢、
1: 哎、
0: 我觉得月饼啊水果之类的糖分比较高、也不适用于年纪大的长者、我就想换成米面粮油 啊觉得更实用一些，可是爸爸一直不同意、觉得月饼烧鸡和水果是中秋的必备佳品。
1: 那是必须的，如果说你想买这些东西去哪儿买呢？
0: 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秒杀嘛。
1: 也可以去到我们的那个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是
1: 关注一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那个今天是周几？
0: 今天是周五。
1: 今天中午就那个
0: 后天中午
1: 是我。
0: 对
1: 啊，昨天中午是萌。
0: 对
1: 啊，然后后天中午是我。
0: 对，
1: 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什么月饼啊、烧鸡啊，里面应有尽有，你随便选。
0: 没错，不过回到夏日微风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要切合这个长辈们的需求。
1: 哎，是这意思。
0: 我觉得爸爸妈妈的意愿大于一切。
1: 哎，你要看你买给谁，是吧？啊，这个小吴他说，昨天看国乒去征战名古屋亚运会，祝所有的运动员们加油。预报一下，今天下午6点半，中国男篮在1/4决赛对阵日本男篮。这场比赛也是十分具有看点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在 CCTV5+应该是有直播的。
0: 明白了、
1: 啊、
0: 今天下午别干别的事儿了、持续锁定这场比赛。
1: 哎 ，CCTV5+哈。
0: 要的幸福说了，说周五早上好、来打卡啦。
1: 哎，没错，这个二同学说了，说这个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转业快一年了，来一首《强军战歌》，希望大家铭记历史。

0: Riza 说，这首《强军战歌》每年军训唱14遍，
1: 我们就发出疑问了，怎么能这么严丝合缝卡到14遍呢？
0: 难不成有14个班参加军训吧？
1: 那不准。
0: 不知道啊。琳琳说，真不怕我们开车突然来个正步走啊？你是？
1: 琳琳还说了，说早点打卡，快过节了，假期之前的班感觉好漫长啊。
0: 今天已经18号了，你就想应该是下周三吧，就要迎来假期了吧？
1: 下周天了。
0: 哦，下周天，
1: 下周五，
0: 下周五，反正时间就已经在眼前了，慢慢来，
1: 沉住气。小星星说，早上好，想想明天就能睡懒觉，觉得太幸福了。
0: 哎，
1: 现在就特盼着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在屋里边热热乎乎的吃着火锅的氛围，冬天也快来了。

0: 刚刚好7:15，听到这首《相亲相爱》，可能很多朋友像我们一样，开始慢慢的敲着方向盘，开始慢慢的摇，是不是？
1: 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高老师说，今天的氛围还蛮不错的，就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大婶歌。
0: 哎，是的，让我们来整个车厢都可能瞬间变得轻松了一点。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要看一看，哎，后视镜看看我的头发今天怎么样啊，摆弄一下。
1: 对，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拉下镜子来检查自己的仪容仪表。
0: 没错，仪容仪表很重要，因为代表你最近这个人最近的一个状态，以及你这个去见的这个人他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
1: 重要程度。
0: 重要程度，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你必须要穿戴整齐才可以啊。
1: 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0: 是是
1: 穿戴整齐都是第二位，第一位一定是前一天晚上得洗头。
0: 哎，没错，这是洗头之交，这是一定是、这个、
1: 淡如水。
0: 洗头不洗头之交淡如水，
1: 是
0: 洗头之交那肯定是很重要的。那么洗完头发要吹头发，吹头发我们从昨天开始给各位来推荐是戴森的吹风机。它也被称之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但是我们都知道它很贵。如果说你要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那么它的价格是2940。
1: 是的，
0: 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你只需要花到1499就可以了。昨天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你比官网便宜那么多是真的吗？
1: 我们能够给到大家的承诺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也支持官网核验，而且2年之内还有免费的维修。
0: 没错，这是我们能够支持的，而且我们这个型号还是主推的今年的新款 HD15 型号，比经典款 HD08 更加能打。
1: 是，其实戴森它就是用他们的专利气流增倍的技术，三倍强劲的气流快速吹走头发的水分，不用高温烘也能迅速干发。
0: 没错，
1: 而且还有非常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你头发的毛鳞片，从根源上去养护头皮和发根。
0: 没错，你看这是戴森它吹头发吹得好，我们都知道。那么除了价格优势以及我们的这个保证正品之外呢，还其实我们你花1499拿下的是一个套餐，
1: 是
0: 它不单单只有一个吹风机，那么各位下单以后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还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
1: 没错，其实你用过戴森吹过头发，你就知道，一个是吹得快，二一个是吹得柔，再就是吹完之后不毛躁，发根是挺立的状态，确实不一样。
0: 昨天晚上我给我们家小朋友洗完头发以后，就我们家就用这个戴森嘛，然后我吹完以后，我又去尝试了一下那个手感，确实如此，
1: 很好抓，
0: 很好抓，软蓬蓬的，像一个小毛球一样啊。当然也说大概理发了啊，但是真的软软。我也吹那个，然后我也摸自己头发，确实哈，一点都不毛躁，也不扎手，
1: 那是挺好，
0: 也不干燥。
1: 对，这就是好吹风机带给我们的好护发体验。
0: 没错，你要知道有些吹风机它就会吹完以后它头皮干的都
1: 炸毛了，
0: 炸毛，头皮干的都痒。
1: 是
0: 啊，但戴森不会啊。
1: 对，因为戴森不是让你给它高温烘干的嘛。
0: 是啊，所以说各位呢可以来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买到我们这款只需要1499就能到手的戴森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天天上这个徐老师他说这个怎么路上这么堵呀，今天在哪呢？你在滑什么？徐老师啊，对啊，我说今天路上怎么这么堵呀，是不是因为快放假了？哎，有可能是啊，再加上可能这个最近这个点儿呢确实就是上班的时候，那么那个快放假之前没有单位和公司可能在这个时候这个有这个假期，大家伙都是日常正常上班了。
1: 没有单位和公司在这个时候有假期，
0: 咱们可以自己创造假期。
1: 你看能创造的出来，
0: 休起来，你看能创造的出来吗？
1: 尤其是中秋国庆那三天，
0: 咱们就看看谁敢休那三天。那天我真的做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谁有连续休13天的假期，请你来平台找到我，然后平台安静的，我跟你讲，我都能听到鼠标点击的声音，
1: 没有人休过这么长的假期。
0: 对，就今年反正至今为止 我们身边的同学，我们身边的同事啊，
1: 同事啊，
0: 我想想我都把它忘了，这是半个月不来上班了。
1: 真的是有点没上班
0: 啊，我就问他啥感受，他说你不懂，
1: 这三个字你不懂，
0: 你不懂。好，
1: 我们的十年之后才能微懂，
0: 要不然我今天先替你懂一懂，
1: 不要了吧。
0: 这个，来看一下今日互动话题吧，今日互动话题其实和我们那个戴森有关系啊。在你小时候什么被叫做时髦？有原因，什么叫被叫做时髦？
1: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10后小朋友的小呆毛又在互联网上火爆了，他不是像日本动漫那样一根两根，可能原型是这样，但现在孩子们下手可能没轻没重，轻轻一剪啊，他中间就脑门正中间的这几根头发就非常突兀的会立在这个空气当中。我实在是体会不到这就叫时

0: 刮乐福利来袭，9月14号到10月14号，省内购买刮刮乐幸运日享额外惊喜，
1: 单票中100元赠100元刮刮乐，中60元赠30元刮刮乐，350万赠票送完即止。
0: 参与线上活动还能赢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15/5规划》。今年1到8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经过4年的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

0: 7: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早安，我是李萌。
0: 来看一下平台上的朋友们。
1: 我们的汪小甲，我们刚刚问到谁有13天的连休，汪小姐说了，说我有高校调休的连放13天呢。
0: 还有谁？
1: 太阳当空照说了，开心了一下，因为过几天就要连休13天了。
0: 那我们问你们俩一个问题，你休过的假后面的周末要补回来吗？
1: 不补
0: 啊，
1: 不补。
0: 哎，我又想问一下汪小姐和这个太阳当空照，13天的假你们后面会补回来吗？
1: 不补。
0: 啊，你说的不算。
1: 如果要补的话，我就根本不会休。因为我不喜欢快乐前置。
0: 你休你说了不算，不休也说了不算。
1: 哎呀，
0: 只能被动听安排。我跟你讲，
1: 咱们主动权到底在哪儿呀？
0: 在每一天。
1: 爱长肉肉的假仙女说了，说烟台各大高校老师连休13天，只有羡慕的份儿啊。
0: 其实也不用他们有，你像我身边很多学校老师有连休13天的，但是他们后面的周末要补回来的。
1: 这样想想是不是也就一般羡慕了？
0: 就是你想你确实松弛了13天了，但是你说你在家看孩子看13天，然后后面周末每个周都要去上班。
1: 你看像我就不会把看孩子当成是一种负担。
0: 是
1: 我这觉悟就高呀。
0: 没错没错，因为你完全可以选择
1: 不看。我没有孩子可看呀。
0: 你完全可以选择不看，你知道吗？小贝也可以不看了啊。来看一下平台上这个今日互动话题是和时髦有关的，就是你小的时候什么是时髦？
1: 是我们这位朋友啊，他说那肯定是的确凉。
0: 的确凉是种面料，就是我小的时候，反正我爸有叫的确凉的 T 恤，我们的爱普是手那个。
1: 我刚断句断半天，我没看懂什么的确凉是什么意思。
0: 的确凉啊，这个还有我们的笑脸儿，他说把校服改成收脚裤，觉得很时髦。
1: 是，还有我们的 SW 以及我们视频评论区的看世界都说了，说喇叭裤绝对是时尚的最前沿。
0: 没错，
1: 看世界说了，我妈妈会做，我穿上喇叭裤，我走一步我都得甩3下脚。
0: 哦呦，
1: 而且但凡小时候从电视上看到什么好看的衣服呢，妈妈能做的都会做，但是可能买不起那么新的布料，大部分是用爸爸和哥哥的旧衣服改的，但是改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0: 哦，那是必须的。那个就是小时候说啥管什么新的旧的，就看款式。款式合适就很好，是不是？
1: 是。再就是小时候我妈会给我打毛衣，自己织毛衣，各种各样不同的，像麻花一样的纹路。
0: 对对对，
1: 你能编宽的，也能织
0: 细 的，
1: 没错。
0: 小时候我也有，
1: 对吧？但是妈妈织的毛衣呢，总是套头特别勒。
0: 哎，
1: 因为我小时候学跳舞啊，她就必须得穿黑色毛衣。但我妈好像就织了一件，也不管我长了多大，一直都是穿那一件。每一次穿的时候，感觉我的脸都要拉变形了，这样狠狠的拽下来，然后脖子还有点勒。
0: 没事，那也是时髦。你像现在让妈妈给你织件毛衣，她懒得理你。
1: 是。
0: 然后你要我妈小时候给我织毛衣。他会在上面织那个小马的图案。
1: 哦呦，
0: 而且小马的图案是和这个底色完全不一样。
1: 手太巧了
0: 啊。然后他不光织小马的图案，他给小马织这个跑道，你知道吗？
1: 妈呀，
0: 不光织一匹小马，织一排小马，
1: 太牛了。
0: 哇，这个厉害极了。那个底色是红色，那个小马是藏蓝色，那个跑道是白色。
1: 因为前段时间我正在学钩织，我已经逐渐能勾出一个完整的围巾的样子了，但是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但是我就越来越佩服那些你既能变化花色，你又能勾出纹理，还能勾出图案，甚至能勾出小马的朋友。手太巧了，
0: 那必须的，
1: 简直是称得上一句织女啊。
0: 后来那毛衣我穿了很多年，那小时候的时髦就是那个东西了。
1: 以前是小马，现在是大马，
0: 现在没马了，已经
1: 没马了，
0: 没马了。
1: 华仔说了，说80-90年代的时候开运动会，随身听录音机，一大耳机，非常时髦。
0: 你瞧瞧，
1: 后来是比利牌的牛仔，最少蓝一件穿，加上港星们的蘑菇头。就是他的时髦。
0: 来吧，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你小时候的时髦是什么。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4: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4: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昨天今天。
4: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7: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7: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6: 2026年9月18日，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7: 早上好。
6: 说这个早上好，它必须要有力气。每天早上起来出门，如果说你迷迷糊糊的，可能不光是睡不好，也有可能是你的精力补给没有跟得上。
7: 对，你得有劲儿啊，
6: 有劲儿啊。
7: 哎，今天早上我们在互动的时候还看到我们李夫人给孩子做早餐的时候，
6: 特
7: 丰盛海鲜大餐，
6: 是
7: 完整大个儿的海参，
6: 是
7: 完整大个儿的大虾。
6: 哎，
7: 挺馋。
6: 然后再来个这个面条一下锅，完美。我跟你说，如果早上起来各位这道早饭它不用花多少时间，10分钟搞定，而且营养充足，因为它里面有个海参了。
7: 对
6: 啊，那么这个季节呢，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断货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
7: 是这个海参呢，首先给大家准备的是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的首选。毕竟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嘛。
6: 是的，
7: 国庆节也大家不妨可能会有一个走亲访友的安排。这次的规格是整整100根，
6: 100根
7: 是分在3个礼盒包装里面。
6: 是的，
7: 1499元就能拿下。那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加送给您20根，足足是120根，相当于1499元，您能送3家人情。
6: 没错，你要想这样的话，一根才折合12.5块。
7: 而且都是高品质的根刺粗壮的辽刺参。
6: 没错啊，那么应该说是不满意还能够7天包退，还有运费险，售后无忧，那么价格也很合适。你要知道原价是4500，原价是5999，100根啊是5999，但是在我们这儿你 120根，你只需要1499。当然，前提是你前100位下单的哈。
7: 是，我们这个是速发的海参嘛，每一根也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下面之后的头茬秋参，所以你吃起来肉必肥，紧实，弹牙，营养又很足。当然，它也进行了三大升级，一个就是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它不用反复蒸煮了，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好。
6: 没错。
7: 再就是数量升级到了120根，还有就是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方便。
6: 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7: 秒杀，
6: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7:52，变态山的微笑面对世界，他说，哎，我们同事昨天就已经开始休假了，而我还在上班。相信我，就是工作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它都是有一个定量，你发现。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播，越动听越有样。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2: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9月18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今天9月18号，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日照天气阴，局部是有小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济南北部在20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在32度，而沿海地区呢也是在30度左右的一个区间。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21度，而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在33度。而明天沿海地区的最高温可能会在26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啊。所以说各位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一个及时变化。同时，今天或许会有一些潍坊啊、临沂日照会有零星的小雨出现啊。那么明天依然会迎来一个晴转多云的状态。各位，这个时候早晚温差是有的，洋葱穿衣法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那么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和时髦有关的，在你小时候什么被叫做时髦了？